0: 还是我保命。
1: 喂。
0: 阿叔啊，反正现在天不是说的人家是要请阿叔哦，阿叔那是找这个人，那么现在就想起来在，你那个是谁来说的？人家是来说的，人家在看的说。
1: 哎，我